0: 健全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等央地协同制度，完善区域协同创新治理机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鼓励地方承担国家任务，探索支持地方科技创新项目上升为国家项目，推动央地科研力量协同创新，形成全国创新一盘棋格局，兼顾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强化央地科技投入共担、重大任务协同、创新平台共建共享，鼓励中央级高校、科研院所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与地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共同解决区域性共性问题。第二，畅通创新要素流动和共享，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技术交易市场有序发展，推动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强跨区域创新规划政策协同，搭建基础条件共享平台，促进数据共享，构建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载体，推动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和跨区域高效流动，提高创新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支持地方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同解决产业共性重大技术问题。第三，推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区域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依据区域特色和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多元化，激发创新活力，还有利于区域合作与竞争，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实施。通过高水平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和增长极，加强对地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宏观分类指导，健全区域创新发展监测评价体系，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避免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发展，统筹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功能区，加强管理，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错位、协调联动、作用凸显的发展格局，鼓励地方根据科技创新优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支撑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鼓励地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开展先行先试，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完善区域创新生态，培育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

0: 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邵泽平的作品，用阳光心态照亮人生前程。在夏季美丽的田野上，我们时常看到一种花，它叫葵花。它每天向着太阳大笑，天天跟随阳光而行，人称向阳花。它的品格是无所畏惧，向阳生长。有名言曾说，人生就是一个磨练过程，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奔波，在泪水中成长，在拼搏中收获。当你有梦想的时候，生活就变得简单起来，只需要付出努力和坚持，剩下的静心等待就好。总有一天，那个想要的未来就会在你的心里，你的脚下清晰可见。心理学家曾告诫我们，每天要保持阳光心态，身体才能健健康康。清晨的阳光打在每一颗尘埃上，温暖地环绕着我们，这一天就会充满了活力，就会像太阳身上的光芒闪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活从不亏待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成功是急不来的。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将注意力集中于正在做的事情本身，持续付出努力，才能一步步向前迈进，逐渐达到理想的目标。从容不迫，脚踏实地，结果自会水到渠成。拨开生活的迷雾，让阳光明媚起来，望窗外的风景，看岁月又是满眼繁华。阳光心态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智慧。心态好的人不会因为小事斤斤计较，也不会因为小错耿耿于怀，而是会乐观积极地面对挑战，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遇事不钻牛角尖，换种心态和角度。也许每一个人要走过很多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后，才会变得成熟。当我们心境开阔，乐观豁达，问题和烦恼就会迎刃而解。每一个阳光心态的人，从来不是与生俱来带着光环的，他们只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对自己有所要求，不因舒适而散漫放纵，不因辛苦而放弃追求。雕塑自己的过程必定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终究能让我们有所收获。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当你勇往直前的时候，路永远在你脚下。相信自我的力量，相信自己的潜力，只要坚持下

0: 必然有美丽的彩虹升起来。船停在码头是最安全的，但那不是造船人想要的目的。人待在家里是最舒服的，但那不是人生的追求。回首过往，你会发现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朋友们，放松自己的心态，努力前行吧。做一个阳光心态的人，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衡，我认为找本励志的书读一读，那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阅读励志的书犹如一场奇妙的旅行，总能带给我们丰富体验。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励志的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读励志书给人的启迪，不仅是知识的扩充，更是心胸的扩展。你读过的励志书会一点一点滋养你，让你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逐渐明朗自己想要什么，应该怎么做。业余时间里，不妨放松心情，借助励志书籍去领略更宽广的大千世界。阳光心态的我们，生活的舞台上处处都有精彩。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位置，只需演好自己的角色。没有蓝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雅。只要我们怀揣希望，逐梦前行，你就是自己的人生主角。当你有梦想的时候，生活就变得简单起来。只要付出努力和坚持，剩下的静心等待就好。总有一天，那个想要的未来会在你的心里，你的脚下清晰可见。生活从不亏待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请让我们保持一颗阳光的心态，去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把所有的不快给昨天，把所有的希望给明天，把所有的努力给今天。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阳光心态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朋友。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精彩。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邵泽平的作品，用阳光心态照亮人生前程。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 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6: 今天为你讲述跨世纪发展目标，带您一起了解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及新一届国务院做出的各项改革方案。1998年3月5日至1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对1998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了8项建议：一、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二、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三、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五、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六、努力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七、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八、推进祖国统一大业。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随即，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4位副总理与600多位中外记者见面。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将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5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就是国企改革到位、金融改革到位、机构改革到位。5项改革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3月24日，新一届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朱镕基又郑重向国务院工作人员提出5项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并提出约法3章。在国内考察中，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要励精图治，高效廉政，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旺盛的斗志，做好跨世纪新一届政府的工作。五项要求约法三章，耀言不凡，展示了新一届政府的新形象。随后各项改革方案也纷纷出台。一是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二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四是积极稳妥地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这次会议之后，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尤为引人瞩目。经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办事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各部门的三定方案，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有200多项，在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100多项，部门内设的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精简了1/4，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上述改革的成功，实现了新一届政府的承诺，为完成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部署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挑战随时都会发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冲击。对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战，成功地渡过了难关。1999年，党又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了3大政治斗争：一是严厉批驳了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所鼓吹的“两国论”，对其企图分裂祖国的行径给予坚决打击；二是坚决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三是严正抗议和声讨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考验，党还就自身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在1998年做出决定和部署。自1999年起，分期分批对全国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3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政气教育。通过这一教育，积极消除消极腐败现象，提高全党政治水平，使党自身更加坚强有力。2000年是世纪之交之年，这一年我国胜利完成了95计划。10月，党的15届五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即将提交给全国人大的15计划方案。这是我国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的新起点。正如江泽民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所要求的，进入新世纪，我们要坚持全面审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善于抓住机遇，正确应对挑战，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而努力奋斗。就这样，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懈奋斗，迎来了21世纪中华民族大步迈向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7: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于2024年

0: 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山河歌，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2: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不会说话到背诗，我县康复救助点亮孩子希望；释放县域消费潜能，全面点燃消费热潮；情系民生办实事，修路便民暖人心；以学促干翠青村，为陶文化发展添置蓄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5岁的乐乐正跟着治疗师一字一句地背三字经。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爱说爱笑的孩子，2年前连一声妈妈都叫不出口。乐乐的妈妈坐在一旁，眼眶泛了红。2024年，乐乐在入园体检时被揪出问题，无自主语言，社交反应几乎空白，送到县妇幼保健服务

平，能主动打招呼，和小朋友聊天，背诗说词，智力水平追上了4岁6个月的孩子。他现在见人就说阿姨好，话多得很。乐乐妈妈说着自己也笑了。更让他感慨的是，看病几乎没花什么钱，每月2000多元的治疗费全免，县里还给每月200元送训补贴，赶上了好政策，孩子才敢这样治。乐乐所在的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2025年成为县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2000平方米的场地，24名医务人员，眼下在训的孩子有92个。为了把康复做细，科室请来了几医附院的康复专家常驻，还开了特教学前班，把教育和康复揉在一起搞。县残联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我县已累计为2110人次提供康复救助，帮家庭省下了1800余万元。本台消息：夏夜流光溢彩，全乡烟火升腾。连日来，2026年策马换新月会泗水暨缤纷盛夏欢乐购活动在我县盛鼎广场火热开展。活动聚焦活跃夏日消费，繁荣夜间经济，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依托政企联动、惠民让利、场景升级的多元模式，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夏日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能，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潮。本次欢乐购业态丰富，品类齐全，设置汽车、家电、数码、外贸优品、文创非遗、房产就业、特色好品等13个大主题展区，吸引100余优质商户入驻参展。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体展销加线上云端直播双向赋能模式，配套打造啤酒美食特色街区，汇聚各类风味小吃、特色饮品，浓郁的烟火气息点亮城市夏夜。同时，活动整合休闲游乐、就业家政、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板块，推动购物消费、文化体验、便民惠民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尽享优质实惠的夏日消费体验。据统计，活动累计接待客流50000人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丰富多元的商品供给，贴心优质的消费体验，切实让广大市民共享消费红利，持续提振市场主体经营信心，为泗水夏日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我县聚焦商贸提质、消费扩容，紧盯重点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依托春节、春日踏青、五一暑期等重点消费旺季，累计落地10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全方位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活力，统筹衔接国家、省市各级惠民政策。我县创新构建国补加地方补贴加商补加常补4方联动补贴机制，深度结合消费品下乡、市场主体五进等专项行动，多点发力，精准撬动消费增量。截至目前，全县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订单突破4.5万单，带动消费超1.5亿元。政策赋能成效凸显，持续推动县域商贸经济提质增效。本次欢乐购的顺利开展，是泗水深耕暑期消费、激活商贸活力的重要举措。依托暑期消费黄金契机，我县同步推出2026年暑期系列促消费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住宿等7大重点领域，陆续开展25场惠民主题活动，持续释放多元消费红利，全面做热、做活、做旺县域夏日消费市场。下一步，我县将聚焦消费提质升级，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丰富消费业态，常态化搭建惠民促消费平台，充分激活商贸动能，繁荣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力，以持续迸发的消费活力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日，金庄镇西王村南街路段因长期受车辆碾压和雨水侵浊，路面出现多处坑洼，尤其在雨季积水严重，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步行和行车均存在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诉求，该镇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党建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组织开展了道路修缮主题活动。活动

0: 动后，村两委联合施工队伍迅速行动，对南街破损路段进行全面勘查，制定科学修复方案。施工过程中，采用专业设备对坑洼路面进行开挖、夯实基础，并铺设沥青进行整体照面，确保路面平整耐用。同时，对排水边沟进行清理疏通，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问题。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施工，该路段修复工程顺利完成，不仅显著改善了通行条件，也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村民出行更加安全便捷，纷纷称赞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此次行动充分体现了基层组织的责任担当，真正做到了为民解忧、为民办事。本台消息，近日浙沟镇团委推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度融入镇域中心工作，锚定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学用结合、以干促学，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镇重点工作推进注入青春活力。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青年调研赋能决策，浙沟镇团委组织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深度参与陶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专题调研，摸排产业发展现状、现存瓶颈与市场需求，围绕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问题讨论对策建议，形成调研报告，为镇域陶文化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兼具青年视角与实操性的参考思路。实战检验学习成效，储备文化传播力量。日前，浙沟镇组织开展陶产业文化馆讲解实践考核，对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前期的讲解技能学习成果进行集体验收。现场参训青年依次试讲，围绕浙沟制陶历史脉络、特色展品工艺、文化时代价值等内容进行完整讲解。此次实战演练既是对前期学习成效的全面检验，也为本土陶文化志愿讲解队伍储备了青年人才力量。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系列实践举措打破了坐而论道的传统学习模式，把学习课堂搬到产业发展最前沿，既在一线淬炼了青年干部的调研能力、业务本领与责任担当，也为全镇陶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传播凝聚了青春智慧。下一步，浙沟镇团委将持续建优青年理论学习平台，丰富学习实践载体，推动理论学习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领广大青年干部在基层一线实干担当、成长建功，为镇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青春力量。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至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这篇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 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难免会有感到生气、愤怒的时候。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

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啊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啊，他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第二是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1数到10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水沉掉水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破陈规，不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竟然鞭跑，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1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的呀？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0: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1: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0: 怎么了？
1: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0: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1: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0: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1: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0: 好。
1: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0: 他们对你好吗？
1: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0: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1: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0: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1: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0: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1: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0: 是你爸的孩子？
1: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0: 你又怎么了？
1: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0: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1: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0: 这都什么观念呀？
1: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0: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1: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0: 哎呀， 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1: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

0: 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1: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

0: 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0: 对对对，是在夸你。
1: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0: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1: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0: 好家伙！
1: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0: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3: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喂，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啊？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

0: 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过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 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哼，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四十五

0: 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边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栏杆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有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蒙便说：“二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蒙身上，石二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 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竟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七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五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

0: 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史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
1: 罗教授。”
0: 罗生定睛看着他，史丽华哆嗦着嘴巴说：“
1: 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史德义。”
0: 罗生教授叫出了史丽华的名字。罗生说：“
1: 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
0: 史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0: 罗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星问，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罗生想了想说，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石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2: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石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丽华面前。石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3: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0: 石丽华说，
2: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0: 片区主任说，
3: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0: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片区主任说，
3: 哎，轻者自轻，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

0: 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1: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的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1: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2: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2: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1: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2: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3: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0: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
3: 钱呢？”
0: 石有福问：“
3: 什么钱？”
0: 石丽华说：“
3: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3: 卖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
3: 你还谁的钱账？”
0: 石有福说：“
3: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2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3: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0: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3: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1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3: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0: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3: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0: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2: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0: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3: 嗯，

0: 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这篇节目，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不会说话到背诗，我县康复救助点亮孩子希望，释放县域消费潜能，全面点燃消费热潮，情系民生办实事，修路便民暖人心，以学促干翠青村，为陶文化发展添置蓄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5岁的乐乐正跟着治疗师一字一句地背三字经。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爱说爱笑的孩子，2年前连一声妈妈都叫不出口。乐乐的妈妈坐在一旁，眼眶泛了红。2024年，乐乐在入园体检时被揪出问题，无自主语言，社交反应几乎空白，送到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一查，诊断结果让一家人的心沉到了谷底。全面性发育迟缓，整体发育水平仅相当于18个月大的孩子。测评单上写得更细，语言能力15个月，精细动作15个月，社交行为18个月，每一项都在同龄人身后拉下了一大截。科室没有耽搁，当天就制定出方案，1对1言语认知训练，配上智力推拿、针灸、经颅磁物料治理，再加上每周几次的集体融合课，几路并进，天天不断。2年700多天，这个孩子变了。最新评估显示，乐乐的语言能力已跃升至60个月水平，能主动打招呼，和小朋友聊天，背诗说词，智力水平追上了4岁6个月的孩子。他现在见人就说阿姨好，话多得很。乐乐妈妈说着自己也笑了。更让他感慨的是，看病几乎没花什么钱，每月2000多元的治疗费全免，县里还给每月200元送训补贴，赶上了好政策，孩子才敢这样治。乐乐所在的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2025年成为县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2000平方米的场地，24名医务人员，眼下在训的孩子有92个。为了把康复做细，科室请来了几医附院的康复专家常驻，还开了特教学前班，把教育和康复揉在一起搞。县残联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我县已累计为2110人次提供康复救助，帮家庭省下了1800余万元。本台消息，夏夜流光溢彩，全乡烟火升腾。连日来，2026年策马换新月会泗水暨缤纷盛夏欢乐购活动在我县盛鼎广场火热开展。活动聚焦活跃夏日消费，繁荣夜间经济，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依托政企联动、惠民让利、场景升级的多元模式，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夏日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能，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潮。本次欢乐购业态丰富，

品类齐全，设置汽车、家电、数码、外贸优品、文创非遗、房产就业、特色好品等13个大主题展区，吸引百余优质商户入驻参展。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体展销加线上云端直播双向赋能模式，配套打造啤酒美食特色街区，汇聚各类风味小吃、特色饮品，浓郁的烟火气息点亮城市夏夜。同时，活动整合休闲游乐、就业家政、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板块，推动购物消费、文化体验、便民惠民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尽享优质实惠的夏日消费体验。据统计，活动累计接待客流50000人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丰富多元的商品供给，贴心优质的消费体验，切实让广大市民共享消费红利，持续提振市场主体经营信心，为泗水夏日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我县聚焦商贸提质、消费扩容，紧盯重点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依托春节、春日踏青、五一暑期等重点消费旺季，累计落地百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全方位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活力，统筹衔接国家、省市各级惠民政策。我县创新构建国补加地方补贴加商补加常补四方联动补贴机制，深度结合消费品下乡、市场主体五进等专项行动，多点发力，精准撬动消费增量。截至目前，全县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订单突破4.5万单，带动消费超1.5亿元。政策赋能成效凸显，持续推动县域商贸经济提质增效。本次欢乐购的顺利开展，是泗水深耕暑期消费、激活商贸活力的重要举措。依托暑期消费黄金契机，我县同步推出2026年暑期系列促消费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住宿等七大重点领域，陆续开展25场惠民主题活动，持续释放多元消费红利，全面做热、做活、做旺县域夏日消费市场。下一步，我县将聚焦消费提质升级，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丰富消费业态，常态化搭建惠民促消费平台，充分激活商贸动能，繁荣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力，以持续迸发的消费活力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日金庄镇西王村南街路段因长期受车辆碾压和雨水侵浊，路面出现多处坑洼，尤其在雨季积水严重，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步行和行车均存在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诉求，该镇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党建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组织开展了道路修缮主题活动。活动启动后，村两委联合施工队伍迅速行动，对南街破损路段进行全面勘查，制定科学修复方案。施工过程中，采用专业设备对坑洼路面进行开挖、夯实基础，并铺设沥青进行整体照面，确保路面平整耐用。同时，对排水边沟进行清理疏通，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问题。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施工，该路段修复工程顺利完成，不仅显著改善了通行条件，也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村民出行更加安全便捷，纷纷称赞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此次行动充分体现了基层组织的责任担当，真正做到了为民解忧、为民办事。本台消息，近日浙沟镇团委推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度融入镇域中心工作，锚定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学用结合、以干促学，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镇重点工作推进注入青春活力。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青年调研赋能决策，浙沟镇团委组织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深度参与陶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专题调研，摸排产业发展现状、现存瓶颈与市场需求，围绕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问题讨论对策建议，形成调研报告。

0: 验讲解队伍储备了青年人才力量。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系列实践举措打破了坐而论道的传统学习模式，把学习课堂搬到产业发展最前沿，既在一线淬炼了青年干部的调研能力、业务本领与责任担当，也为全镇陶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传播凝聚了青春智慧。下一步，浙沟镇团委将持续建优青年理论学习平台，丰富学习实践载体，推动理论学习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领广大青年干部在基层一线实干担当、成长建功，为镇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青春力量。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至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
2: 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空热线电话4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3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7: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厚养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边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道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
1: 一千难一万

0: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1: 沿着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

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9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为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娘
1: 让那人混了。
2: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2: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2: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2: 好什么呀，10块钱的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2: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

0: 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1: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0: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1: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0: 又没考好，
1: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0: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1: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0: 哦，读哪个大学啊？
1: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0: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0: 不错啊，如鱼得水了。
1: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0: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0: 哦，
1: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0: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

0: 有多大差别？
1: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0: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1: 啊，也是也是。
0: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1: 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0: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1: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

0: 上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

0: 饭呢。
1: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0: 对对对，是在夸你。
1: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0: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1: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0: 好家伙！
1: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0: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栏杆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1: 我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

0: 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 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呀、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竟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七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五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3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7、8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 徐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0: 我喊您叔行吗？
1: 罗生说，
2: 喊吧，你该喊我叔。
1: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0: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2: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1: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2: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1: 罗生想了想说，
2: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1: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2: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培训结束后，石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4: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1: 石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丽华面前。石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5: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2: 石丽华说，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1: 片区主任说，
5: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2: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

0: 哭得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1: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1: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2: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2: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服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1: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2: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3: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0: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3: 石有福问：什么钱？
0: 石丽华说：
3: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
3: 嗫嚅着嘴巴说：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
1: 你还谁的钱账？
0: 石有福说：
3: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2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1: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
3: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1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3: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0: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3: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0: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2: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0: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0: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

0: 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其他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 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2: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1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走开！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1: I'm a big man of Mata Mekhtani。
12: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川馆，能够实现在

0: 的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3: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3: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哀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八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是这本书。
6: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6: 哦，
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6: 嗯，
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6: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可能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南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6: 嗯，
4: 这是当地政府建的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6: 哎，你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4: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 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6: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4: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6: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4: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6: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4: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6: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4: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6: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4: 对对，
6: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4: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

0: 性，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啊、哦，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
0: 上
1: 东
0: 留
1: 滨
0: 田，
1: 州，嗯，
0: 对，上留田的子弟，上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然后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嗯，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啊、之类的。不过，我想呢，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
1: 是，
0: 去听音乐会，可能有
1: 对，
0: 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
0: 对，
1: 他，
0: 穿个，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1: 被
0: 个事情对
1: 吸
0: 人
1: 在
0: 很
1: 这工
0: 大。
1: 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
1: 嗯，
0: 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啊，包括演员呐、啊，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 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

0: 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个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玉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赞美勤快，
0: 行，或者说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玉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
1: 对，绿
0: 化，
1: 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1: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这干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

0: 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就是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她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他却在马吉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但实际上那个卷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它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去干活的人。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是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他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那

0: 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主要内容有：杨柳镇楚下四村小小红薯梗增收新途径，我县组织收看全市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从不会说话到背诗，我县康复救助点亮孩子希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红薯梗是连接红薯糖和叶子之间的茎部，摘掉叶子后外观有点像蒜苔，过去常被当作饲料，现在却因营养好成了抢手菜。在杨柳镇楚下四村，当地村民将红薯梗采摘进行初步分拣包装后在电商平台销售，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黄金菜。一大早在杨柳镇楚下四村的一处地瓜田里，三五村民正麻利地进行红薯梗采摘、分拣、去叶、打捆。晨光中，一捆捆沾满露珠的红薯梗将发往全国各地，成为人们的抢手菜。杨柳镇楚下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4: 这个地瓜呢，本身它的捆网，现在采这个地瓜梗呢，它就不用捆网，就基本上采完地瓜梗，能这个减少捆网的这个农药和人工费用，咱们卖的地瓜梗呢，又给这个农户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在不影响地瓜生长的情况下，一亩地能采收8位多斤。
3: 楚下市村西邻曲阜市王庄镇，目前采摘地瓜梗不仅让本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吸引了周边村民加入，正成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曲阜市王庄镇横沟泉村村民王子菊：
5: 天很热的时候，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挣点零花钱。我们嘛都是10点多钟到这里，干到将近11点，50-60块钱洗好。
3: 在俊丰种植合作社的带动下，周边多个乡镇的地瓜种植大户也加入其中。杨柳镇楚下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4: 种地瓜的呢，你给他一说，他就很乐意采收，因为他采收不用这个花销捆网了，能省出这个捆网的费用来了。他们又采收完又增加了他的收入，一亩地他们能增加收入能1000多块钱左右。参与的有4家这个种植合作社，一天呢就走2000斤左右。
3: 8月10号，全市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鑫、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等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在我县分会场收看会议实况。市会议结束后，我县接续召开会议，就防范应对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实拧紧思想总开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从最坏处打算，做最充分准备，按照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要严明工作纪律，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为防汛防台风工作提供坚强保障。要紧盯台风动向，精准研判形势，细致排查隐患，

0: 落实洛西预案，强化演练复盘，备足应急物资，配强人员力量，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上下协同、部门联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健全教应机制，完善应急体系，层层落实责任，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3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结合起来，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重点，营造强大声势，为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从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抓好学习贯彻，推动形成知责、明责、履责、尽责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要强化监督问责，发现问题要依法开展调查，依规依纪依法追责到位。要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持续巩固整改成效，防止问题反弹。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2026年中央1号文件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听取了县委15届9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5岁的乐乐正跟着治疗师一字一句地背三字经，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爱说爱笑的孩子2年前连一声妈妈都叫不出口。乐乐的妈妈坐在一旁看着，眼眶泛了红。2024年，乐乐在入园体检时被揪出问题，无自主语言，社交反应几近空白，送到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一查，诊断结果让一家人的心沉到了谷底。全面性发育迟缓，整体发育水平仅相当于18个月大的孩子，测评单上写得更细，语言能力15个月，精细动作15个月，社交行为18个月，每一项都在同龄人身后落下了一大截。科室没有耽搁，当天就制定出方案，1对1言语认知训练，配上智力推拿、针灸、经颅磁物理治疗，再加上每周几次的集体融合课，几路并进，天天不断，2年700多天，这个孩子变了。最新评估显示，乐乐的语言能力1月升至60个月水平，能主动打招呼。 户和小朋友聊天，背诗说词，智力水平追上了4岁2个月的孩子。他现在见人就说阿姨好，话多得很。乐乐妈妈说着自己也笑了。更让他感慨的是，看病几乎没花什么钱，每月2000多元的治疗费全免，县里还给每月200元送训补贴，赶上了好政策，孩子才敢这样治。乐乐所在的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2025年成为县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2000平方米的场地，24名医务人员，眼下在训的孩子有92个。为了把康复做细，科室请来了锦衣附院的康复专家常驻，还开了特教学前班，把教育和康复揉在一起搞。县残联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我县已累计为2110人次提供康复救助，帮家庭省下了1800余万元。以上就是今天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3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四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由四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6: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7: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6: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7: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9: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

0: 我一定会来娶你，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1: 嫂子。
0: 我是陈胜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 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

0: 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慢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国防 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 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
2: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 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 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 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 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看见老弱帮一帮，
3: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0: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3: 你文明，我文明，
0: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5: 你参与，
6: 我参与，
0: 城市才会
4: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 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

0: 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0000。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 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

0: 您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1: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0: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1: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空，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

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

为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儿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啊？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

0: 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两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 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呢，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也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

0: 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0: 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本台消息，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

0: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 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8: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

0: 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

0: 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

0: 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以创新思维盘活低效用地，让土地存量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
7: 技术创新强筋骨，山东造重卡板黄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6: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听90后小伙微山湖念活致富经。
7: 山东各地精准落实稳就业政策，采取多元举措，全力保障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盘活用好低效用地，提升土地等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各地创新思路，让一块块沉睡地变身聚宝盆，把土地存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请听报道。
8: 在滨州市彰化区，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粮库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收购季。这里每天可以收粮5000吨，总库容达到10万吨，相当于过去3个老粮库加起来的2倍还要多。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玉生粮食合作社负责人张敏：
9: 原来往老库存了是50来亩地，新粮库的话不到20公里，从北往上搁的，很快很方便，运输成本就一定省3块啊。咱一车下来省个10块钱，你趟手多了，它不就是钱了吗？
8: 而就在一年前，老粮库分散在3个乡镇，距离偏远，库容有限，当地决定整合老粮库，建一个现代化中心粮库。但在选址时遇到了用地难题。滨州市彰化区太和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青松：
10: 因为咱的3个库区啊，厂房比较老了，在维修呀，维修成本很高的。我们也就召集这个项目尽快落地，因为这个粮仓占地比较大，不好找。
8: 粮库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一环，但如果为新粮库申请新增建设用地，至少需要半年时间。针对这种情况，山东出台实施意见，引导项目建设先用存量后用增量。滨州市彰化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供应综合办主任令国凯：
11: 从这个全区闲置低效用地清单里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种工业用地位于这个经济开发区，它这个面积正好达到了这个选址要求100来亩地，但是它这个用途又不合适，因为它是个工业用地。
8: 工业用地用于储粮，必须调整规划。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第一时间向区规委会提报了用途变更申请，通过专家多轮研判，最终成功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通过优化流程，项目从拿地到开工比传统模式节省近5个月。滨州市彰化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高荣海：
12: 引导各类项目优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做到能盘活不新增，能挖钱不征地，全力做好土地要素保障工作，真正实现了好项目不缺空间，好产业不缺土地。
8: 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今年4月， 总规模160几瓦时的山东时代济宁基地全面达产，比原计划提前了近3个月。济宁市兖州区新能源产业宁德时代发展推进专班成员陈龙：
13: 我们的项目能够投产这么快，主要是在第三期项目用地的时候，政府一次性帮我们盘活了存量用地415亩，高效解决了用地问题。
8: 当地依托区位优势，编制片区详细规划，打造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示范区，通过政府主导加企业联动模式，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济宁市兖州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申刚：
14: 我们就统一进行了规划安置，并为其配套建设了基础设施、办公、研发等服务设施，这样就为我们高端产业入驻腾出了空间。
8: 确保土地要素用到大项目、好项目上，今年前7个月，全省处置PR未公和闲置土地11.15万亩，有效释放发展空间。
7: 山东台短评：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效益。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过去习惯要指标批新地，到如今优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滨州、彰化、济宁、兖州两个新项目的落地，都得益于跳出固有模式，做好土地存量文章。只有坚持精打细算，以改革创新破题，以法治手段护航，以市场机制驱动，才能真正唤醒沉睡的资源，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效益。
6: 钢板弹簧是重型商用车承重与减震的关键部件，过去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山东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持续深耕新材料研发，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成功进入欧洲顶级车企采购体系。请听报道。
8: 眼下，在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专为瑞典斯堪尼亚定制的汽车钢板弹

0: 簧正在加紧生产。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检验中心副主任田颂松：
1: 产品性能已完全达到了客户技术规范要求，等到送往欧洲实验室完成载荷性能、疲劳寿命等全流程的功能实验验证后，就可以批量生产。
0: 过去，国内钢板弹簧制造普遍采用传统硅锰系弹簧钢，难以兼顾高强度、高韧性和超长疲劳寿命，无法适应长途重卡的极端工况。为此，企业研发团队聚焦微合金高强弹簧钢，围绕铬、钒等微量元素配比进行反复试验，经过2年攻关，实现了新材料技术突破。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许金兵：
2: 研发出了高强度的弹簧钢，相比传统的材料呢，攻克了抗拉和屈服强度等机械性能不足的难题，在最大应力1200兆帕、应力幅呢500兆帕的条件下，疲劳寿命大于20万次。
0: 新材料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但想要实现产品出海，还面临国际头部重卡企业严苛的工艺要求。满载呼高是衡量钢板弹簧承载性能的重要指标，客户要求公差控制在正负3毫米以内，严于国内标准。企业迎难而上，投入8000多万元实施智能化技改，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和工艺自动调控，提升产品精度。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洪涛：
3: 这样就大幅降低了人为操作的误差，我们的板簧产品从下料、轧制、热处理、抛崴到总成装配，每一道工序的容错率都很低，解决了新材料产品成型、热处理等一系列技术痛点，形成了适配新材料的整套成熟生产工艺。
0: 企业攻坚的同时，当地主动靠前服务，围绕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培育、专精特新资质申报等事项全程跟进，护航企业转型升级。环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天忠：
4: 指导帮助企业申报了国家转型特新小巨人智能制造与育场景升级绿色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设备购置奖补等扶持政策和荣誉称号，为企业争取到奖补资金1000余万元。
0: 凭借技术突破和工艺提升，企业先后拿下德国戴姆勒中国配套供应资质，跻身全球头部重卡斯堪尼亚采购体系。今年上半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3亿元，同比增长23%，创下近5年新高。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忠志：
5: 总投资4600万元的重卡悬架弹簧智能化生产线正在加快建设，投产后将充分释放产能优势，助力我们持续拓展国内高端商用车及欧洲、南美等海外市场，预计2026年营收同比增长20%。
0: 近年来，山东持续抓实工业经济头号工厂，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挖潜强基行动。目前，全省拥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56家。成为山东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创新支撑。
6: 今年以来，山东各地锚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项目建设、技改升级，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提升质效，积蓄发展强大动能。请听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威海999个实施类重点项目开工率达95.9%，完成投资超60%，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落地。眼下，投资12.5亿元的银飞特高端精密机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已实现一期量产，发展势头迅猛。项目负责人苏成：
8: 国家在发展，我们企业也必须跟上国家的步伐，我们企业也要不停的发展，不停的去创新，不停的去突破。我们公司所有的减速机啊，都是利用行星减速的原理自主开发生产的大扭矩啊、大传动比的减速齿轮箱，其性能啊、质量能够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7: 在德州，总投资近70亿元的华能德州电厂高灵活性、清洁、高效热电联产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的攻坚阶段，力争年内冲刺双机组投产目标。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建设的重大项目，这里将成为山东区域电网调节的关键电源点。项目负责人宋维尧：
9: 目前我们的烟筒冷却塔已施工完成，工程进入设备安装的高峰期，锅炉啊、汽轮机、环保、电控等各专业正在交叉推进安装，争取年底啊整个项目能够投产。

0: 女性。
1: 不仅重点项目快马加鞭，各地企业也在持续加大技改投入，继续发展强劲动能。在聊城太平洋电力通讯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光纤通信产品陆续下线。今年企业针对传统生产工艺实施绿色技改，从源头实现节能减排，提质降耗，也有效增强了产品竞争力。公司市场部经理李斌林：
2: 2026年光纤预制棒与光纤市场需求大幅增加，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1.06亿元，下半年通过购置配套设备增加产能以后，实现年产预制棒200吨，全面达产以后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
1: 在淄博，山东崇政盛达玻璃公司持续进行技改升级，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生产设备与成熟的生产工艺，高端玻璃产品年产量可达40万平方米，企业综合实力稳居行业领先水平。公司董事长宋训武：
3: 通过技改以后啊，一是能耗降低了30%，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成型率由原来的95%左右可以提高到99.5%。我们计划呢在3年之内达到一个省级的绿色工厂的愿景。
4: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在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今天报道。
5: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意味为水蛭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山东悠人中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龙：
6: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地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5: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微山县水蛭养殖户李延才：
7: 一条赶水蛭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5: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摸清行情的他认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看中了微山湖，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牡丹江友博药业微山水蛭养殖基地负责人王明新：
8: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蛭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5: 山东悠人中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龙：
6: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9: 多少？
6: 基本上每平方大概是220尾左右。
5: 密度摸清了，养殖方式也得跟上。从吊笼到土工模，从刀刮布桶式，他们不断改进，水蛭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他们把这套成熟的标准化流程无偿向全国养殖基地推广。微山县将其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板块，45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20万元。然而，水蛭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
6: 然后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5: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蛭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蛭养殖 GEP 符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微山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衍丽：
10: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新质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蛭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5: 如今微山县水蛭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蛭的最高价格卖到了5块钱。 眼下，孟庆龙又琢磨起了新路子。基地里八亩新移林已经长成，他打算尝试林下养殖水质，
6: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质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打造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质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山东各地聚焦重点就业群体，采取创新服务场景、拓宽就业渠道、盘活本土岗位资源等多元举措，精准落实稳就业政策，全力保障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9: 投简历的呀，还是想找一个薪资。
11: 夜幕之下，德州市临沂县人才夜市招聘会火热开启，现场94家企业展位整齐排布，展板上清晰标注着岗位信息，市民游客就近咨询、双向洽谈，达成就业意向1197人次。临沂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股股长魏登月：
12: 持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强化就业援助，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就业、好就业。
11: 聊城冠县举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现场招聘会，精选23家优质县域企业，释放制造、行政、营销等各类岗位。人社部门同步宣讲社保补贴、创业贷款、技能培训等惠企惠民政策，真正把就业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求职者启昭亚：
13: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要留在家乡冠县发展，感觉有几家非常合适的企业，希望后续抓紧入职，尽快上岗。
11: 德州市武城县精准对接农村留守妇女就近就业需求，通过盘活乡村闲置场所，打造共富工房，实现群众增收、集体增效双向共赢。在武城县李家户镇魏庄村，多名本村妇女正在开展裁剪缝纫作业，工房推行集中车间加居家领料弹性用工模式，已带动30多名妇女稳定就业。魏庄村村民赵丽丽：
14: 俺们一天能挣60-70块钱上来，要不我弟弟干活，还管了孩子，在这里挺实际的。
11: 以场景聚青春，以服务留人才，威海环翠区举行青年人才晚会，将人才服务与趣味市集、歌舞晚会有机融合，以年轻化烟火气的新场景，近距离向青年群体推送就业安居扶持政策，在丰富青年文化生活的同时，全力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城市发展活力。威海市民王女士：
15: 和普通的市集不一样，既有好看的文创，还有非遗项目，还能了解到威海对年轻人的就业还有安居的政策，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威海这座城市对我们年轻人的关怀。
11: 滨州市彰化区聚焦特殊群体就业需求，因地制宜打造残疾人旅边手造工坊，为残疾人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订单统一回收以及产品展销等服务，帮助残疾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省派彰化区下洼镇大下洼村第一书记杨胜利：
16: 旅边这项工作不用干重活，与场地计下营销，不仅上手快，还容易操作，可以让更多残疾人能凭借自己的双手融入社会，找到自我价值。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李强退役不褪色，用自己的初心和热情，从一位银行门外汉成为守护8000多位客户钱袋子的金融勤务员。请听报道。
5: 在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街道观海听涛小区，李强正帮助居民修理照明灯具。他拎着工具包的身影比穿西装打领带更让居民们熟悉。青岛市民崔永昌：
17: 我家的大事小事他都积极来帮忙的，因为他的人品好，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包括这个存款家里有稍微有点余钱的时候，也会想到，哎，就找他去帮忙。毕竟他在银行呢，他这个业务上比较熟练的。
5: 从修灯师傅到理财参谋，居民们的信任是在一次次小事里积攒起来的。
18: 大伙儿都叫我强子，我心里很舒坦。我微信里边有15000-16000个人，大半都是小区的大爷大妈。我觉着银行的工作人员不是非得做柜台清堂服务，要一心换心专业服务，人家才会相信你。作为党员，群众的事 它就是自己的事儿。

0: 李强19岁入伍，16年军旅生涯结束后，进入恒丰银行。为了不当门外汉，他把部队不服输的劲头带到了书桌前。
1: 我之前在部队开车需要驾驶证，现在在银行提供金融服务也必须要专业。晚上啃书本，考出各种证书，面对的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哪怕是一个小数点，一根头发丝般的细节都不能出差错，要为群众负责。
0: 专业立身更懂敬畏，在李强看来，银行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信誉和安心。从业至今，他管理资金超过8亿元，服务客户8000多位，始终保持零投诉。不少老人专程从其他区市赶来，点名找强子办业务。恒丰银行青岛分行零售客户经理刘震，
2: 他在工作当中呢，对我们都会有一个要求，就是呢，把每个客户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特别是一些老年客户，用心的去服务，我们也很有收获，也很有成就感。
0: 如今，李强把先做人再做业务的理念带进团队，他牵头成立党员先锋李强工作室，和年轻同事走出厅堂，走进广场，提供便民服务。从一个人随叫随到，到一群人并肩靠前，
1: 一个人走得更快，但一群人走得更远。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金融勤务员这块牌子擦得越来越闪亮，把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真正立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时间增多，河道、沟渠、坑塘、水域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菏泽市定陶区以体验加巡防、人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把安全课堂搬进村镇，把应急装备布到河边，全方位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平安暑期。请听报道。
5: 在杜塘镇暖心课堂上，宣讲志愿者借助图文 PPT 课件，结合近年来各地青少年溺水典型案例，细致剖析野外河道、坑塘、沟渠隐藏的安全隐患。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应急办工作人员张洪强：
6: 我们呢，组织退役军人、党员和青年志愿者组成固定的巡游队，每日在重点的时间段开展危险水域的自首劝导，及时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一旦有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处理。
5: 课堂宣讲《拧紧青少年思想安全法》，河岸巡防筑牢水域安全硬屏障。工作人员每日对辖区河塘沟渠开展拉网式盘查，在沿河岸边统一定点
7: 活动，先后在新疆喀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举行。两场活动吸引鲁江两地100余家企业参与，聚焦食品、生物医药、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搭建供需交流、产业合作桥梁。
4: 山东近日出台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依托智慧平台建立数字化管控机制，对合同流、货物流、发展流、资金流、信息流实行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绿色发展。办法将于9月6号起全面实行。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7号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32到22度。德州晴转多云，32到23度；聊城多云，32到23度；泰安晴，33到24度；菏泽多云转晴，31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32到20度；滨州多云，32到22度；东营多云，31到22度；济南多云转晴，32到22度。
4: 海洋天气预报：1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

0: 六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短时南风五到六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八到九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8度左右。省气象台昨天16点发布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宁、聊城、泰安、枣庄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一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典。很多人最先注意到的不是宏大的生态纲领，而是藏在法条里的一件件困扰普通人很长时间的民生小事儿：广场舞的喧闹，深夜店铺喇叭的吆喝，改装车炸街呼啸而过，楼下油烟常年飘进窗户，深夜露天烧烤的喧嚣与油烟，这些藏在市井里的烦恼终于迎来了清晰的法治标尺。长久以来，噪声扰民、油烟侵扰一直是城市治理当中最难解的微痛点。邻里之间先讲道理，商户之间反复沟通、劝导、协商、扯皮，常常是劝得了一时，管不住长久。过去判定噪声污染，很多时候卡在分贝数值上，明明已经严重干扰了正常休息，却常常陷入不好管、管不动的尴尬局面。这部法典带来最关键的改变是治理逻辑的转向，噪声污染不再只盯着冰冷的分贝数字，只要行为已经实实在在干扰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就可以依法认定、依法处置。广场舞音量扰民，拒不改正，个人最高罚1000元；改装排气管炸街，罚款200至2000元；屡教不改，还可以移交治安处罚。对于油烟管控，法典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区域新建油烟餐饮项目，拒不改正可以责令关闭，并处10000至100000元罚款。在划定的时段区域违规露天烧烤，或者是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最高也可以罚20000元。一条条清晰的法则，不是为了严苛约束普通人的生活，而是给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安宁装上法治的护盾。城市啊，既要有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也要有互不打扰的分寸感。烟火气是夜市烧烤的欢声笑语，是广场上百姓休闲健身的活力。分寸感呢，是音响不要惊扰深夜沉睡的住户，是烧烤的油烟不要灌满楼上人家的窗户，是飞驰的机动车不要用轰鸣撕裂街巷的宁静。烟火气不能变成扰民的利器，市井热闹呢，不能变

我们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也同样享有安静居家、安稳休息的权利。权利和权利之间就需要一条法律划定边界。法律从来不是高高挂起的条文，它守护绿水青山，也守护千家万户窗前的宁静。它谋划长远的生态未来，也回应老百姓柴米油盐里最真切的期盼。从高山河湖的生态保护到小区楼下的日常安宁，宏大的生态命题啊，最终落脚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守护眼前的人间烟火，日常的安稳、安静、安全。8月14号，牛来票房7352元没有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据媒体报道，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一部名为《牛来》的动画电影上映10天，累计票房仅为7711元，累计观影人次278人。资料还显示，该片主创仅2人，出品方前身是装修公司。去看电影的寥寥无几，看热闹的还倒是不少。网友针对牛来的玩梗式幽默，在社交平台形成了一个娱乐事件。除了对花钱花时间看这样垃圾电影的表示同情之外，有网友还用打5星的方式对这部动画电影进行反讽，催生了多条令人觉得荒诞又无奈的段子。综合网友评价和晒出的截图来看，牛来的粗制滥造完全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动画学院大一学生都比这个拍得好吧。牛来相关评论区里网友啼笑皆非的语气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无奈和愤怒。据综合报道，牛来演职人员仅2人，导演一人身兼数职，同时担任配音等。更让人意外的是，影片出品方的前身是装修公司，注册资本仅10万元人民币，2021年7月才更名跨界影视行业。年报信息显示，该公司仅1人参保。了解了出品方这个背景，似乎也就不难理解牛来的粗制滥造了。长期以来，时时有烂片借各种包装进入市场，误导观众买单。一次次愚弄观众的行为也消耗了多方的信任。这次对牛来的批评可以看成是观众对粗制滥造电影不满情绪的又一次集体释放。而不满之余，疑惑也随之而来。牛来这种电影，当创作人员并没有实质能力，拿完全不及格的作品糊弄市场的时候，谁来帮观众守住最后一道质量底线呢？类似的疑问如果没有明确答案，继续放任牛来这样的电影胡来，如果院线供应的电影一再拉低质量下限，那可就离关门不远了。老板你要挺住啊。近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发生在广州的暖心视频，引发网友纷纷点赞。视频显示，几天前广州3个男孩来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便主动把身上的零钱凑成了10.5元放在柜台上，希望帮助老板。店主陈先生连连拒绝，让他们留着自己花，没想到男孩们留下钱就跑走了。陈先生表示，看到桌上放着凑好的钱，他陷入了沉默，偷偷的抹泪。这几个小孩几个月前来过我的店，因为小孩子的心思没那么多，一直鼓励我。他们把钱拿过来放到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绷不住了。这件事冲上了热搜，评论区也一片破防。有网友一边感动一边自嘲，我们越长大越谨慎，慢慢被世俗磨平了共情能力。这大概是2026年最令人心酸又最温柔的一笔天使投资了。投资人不看报表，不问估值，不签对赌协议，他们只是觉得这家店如果关了，放学路上就少了一个可以买汽水的地方。在成年人的商业逻辑里，10.5元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在孩子的价值体系里，这是他们能拿出的全部身价。

0: 所谓天使轮不就是这样吗？压上全部只因为相信。可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大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傻过，太久没见过不计回报的做一件事的样子了。成年人会算客单价，算复购率，算到最后连帮不帮一个陌生人可能都要算算投入产出比。三个小孩这10.5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成年人世界里那个被生意经腌制的变了味儿的成熟。10.5元当然救不了一家店，就像网友说的，善意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可是换个角度想，现实问题什么时候轮得到善意来解决了？善意从来就不负责解决问题，他只负责不让人心凉了。那三个孩子还没学会用值不值得来衡量一切，所以他们的善意有种笨拙的热乎乎的重量。老板最终没收那10.5元，但他收下了一件更珍贵的东西。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来听报道。
5: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5: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7: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

0: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经超过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
0: 在生活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但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会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来听央广的报道。
2: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何学妹。2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3: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她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4: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绝不赖任何人，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5: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3: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6: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7: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刚确认过，求导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9: 3天，他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6: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0: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6: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青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青停职1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7: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

0: 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2: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2: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 赵玉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3: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 0.01%。 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样去分辨真相呢？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

0: 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边，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1: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1: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0: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关注国际资讯。据韩联社16号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分线北侧，未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4: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十五，怎样理解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议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出这条举措的目的是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政府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各种创新要素集聚，知识有效创造、流动、应用，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创新网络系统。
4: 四河水污染问题，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他们每天都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空气的清新，为河水的清澈，为美丽家乡增添着一片片绿色。虽然他们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几年后他们的劳动会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播读的是景明心的作品《俺村门前的泗河》。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5: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7: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